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个非常暖心的故事哈，就是有一个来自英国的老奶奶，在她古稀之年呢，背井离乡，在成都的街头开了一家小店，她让600多个贫困家庭的手工艺人都有了活下去的奔头。这位老奶奶叫做 Rachel，她大学没毕业就成为了一名医生，跑到尼泊尔偏远的山区医院实习。后来，他下定决心离开祖国，然后去到喜马拉雅山脉去帮助沿线的贫困国家。后来呢，兜兜转转，他来到了成都，因为他要帮助这个贫困山区很多的这些手工艺人，帮他们卖东西，所以他花光了自己的积蓄，在成都开了一间小小的杂货店，来帮他们做销售。那同时呢，他自己的生活也捉襟见肘，但是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喊过苦，喊过累，也没有抱怨过什么，而是就是真的用自己一颗善心，一直坚持在做这件事情。接下来给大家推荐胡夏的这首《那些年》。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有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说，离不开手机不仅会让人们的注意力下降，身材走样，而且对亲密关系也越来越不上心了。调查说，有三分之一的英国人会在床上娱乐活动的过程当中看手机、接电话、回短信。那根据比较有名的婚姻关系咨询师的说法来说，这种行为也是非常不健康的。不仅是在英国，那其实在全球这一种现象真的就是普遍存在。想想自己跟自己伴侣在家中的时候，是不是常常两个人就抱着自己手机各玩各的，然后一句话都不说。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陈绮贞，个人觉得真的还蛮不错的。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以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旅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这首《那么爱你》，为什么？来自于莫文蔚还有黄品源。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关于出去旅行带礼物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也会有一些些的让大家感到难做，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不太能够有特色手办的地方，比如说一些都市好了，那我们该怎么样带礼物回来送给自己的同事或者是亲朋好友，假如你只是为了要客气一下的话，那其实这个问题也蛮困扰我的。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的话，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
1: 接下来送上易烊千玺所带来的冷静和热情之间。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说起开演唱会，现在呢可能分为两极化比较严重，有的歌手呢就是担心票房问题没有人来看，有的歌手就是一出票马上就会被秒光了，真的是这个两极分化太严重了。

想问问大家看现在就是你们每天的工作，主要是会用到什么样子的工具来跟别人交流跟沟通呢？你像很多的这种，特别是外企，大家就是用发邮件的形式，所以很多人就是每天在不停地收发邮件，因为所有的工作都需要通过邮件来留下一个记录。那像我每天对接工作呢，我们不用邮件，我们就用手机发微信、打电话，或者是 QQ 上来传文件，所以每天手机的电量用得特别快，每天大概要充3到4次电吧。来听到李宗盛跟陈淑桦的合作，你走你的路。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待时间，现在是9:18。来听到一笑倾城，来自于汪苏泷。

大家喜欢的大老师大张伟呢，他出了一个音乐纪录片，叫做《带着悲伤一块玩》。那这也是他的首部音乐纪录片，里面记录了他台前幕后的种种的瞬间。他也说呢，就做音乐是他觉得唯一不麻烦的事儿，所以会一直做下去。接下来听到是林忆莲的这首《纸飞机》。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林小培，《那又如何》。

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火起来之前哈，就是在什么飞升上神啊、姑姑姑父红透半边天之前的2015年，大家记得是红的什么吗？没错，他红的就是何以笙箫默呀。同样是改编自小说，同样拥有电影跟电视剧版的何以笙箫默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作品。接下来送上这首《我想大声告诉你》，来自于凡凡。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其实说到这些外国品牌进入到中国，然后要取中文名字也是大有来头，有很多是有这个研究的。那你取得好呢，也许就会为你的品牌造成一个很好的效果，如果取得很差的话呢，可能就是会真的有一个适得其反的效果。你看像这个 BMW 宝马，最开始他们叫做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比起直译的巴伐利亚，宝马这个词是不是更好地展现了这个车的特性啊？接下来送上于子贝的友情岁月。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FM 97.1，我是 IC，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范晓萱的《蓝旗袍》。

十月份应该是属于天秤座的一个月哈，然后天秤座往往就出很多的美女跟帅哥，你去看看演艺圈有很多的明星们，他们都是这个天秤座的，所以关于这个结论，就是天秤座出美女帅哥这一点，你认同吗？接下来听到许巍所带来的《彩云之巅》。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看到时间来到10:20，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何润东一首《完美情人》。

东方人的表达呢是比较含蓄的，有时候你想要说我喜欢你，我爱你，却会因为一些面子上的关系而没有说出口。但是当这一段爱离你而去的时候，会不会有所后悔呢？所以现在大家都提倡说，有爱就大声地说出来，千万不要让自己后悔。这首歌听到陈慧琳的，她的演唱。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这里依旧是 FM97.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昨天节目里面我是不是有说过，最近很喜欢听陶喆《飞机场的十点半》，还听到了一个女生的翻唱。接下来我们果然就

说起模特这个职业，很多人会很羡慕，因为他们好像每天可以穿不同的漂亮的衣服，走在 T 台上，然后身材又那么的棒。但是实际上，做模特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而且要做一个成功的、被大家都认识的模特，又是难上加难了。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张志成，一首《凌晨3点钟》。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如果在你就是结束一段恋情的时候，对方跟你说，不管过多久，或者是不管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会等你，这两个字对你来说是会感动你，还是会对你来说是一个负担呢？可以来跟我说一说。接下来呢，也是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来听到他的歌《月亮下求你一吻》。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11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97.1 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7.1，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送上春泥，来自于庾澄庆。

0: 从前有个国王，他两个女儿的眼泪呢都会变成钻石。大女儿嫁给了一个用她的眼泪制造了一个城堡的王子，小女儿却嫁给了一位牧羊人。国王临死见到他们的时候呢，大女儿满身的金银珠宝，而小女儿和牧羊人仍然是贫穷的。国王很惊讶地说，明明他的第一颗眼泪就能够给你们生活得很好。牧羊人说，可是我舍不得让他哭啊。
1: 送上莫文蔚所带来的单人房双人床。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1:19，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徐怀钰，一首《独舞》。

喜欢听这样的情歌吗？你是在用哪一只耳朵来听情歌？也许你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但是你知道吗？左耳和右耳感受到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恋爱高手也许不会告诉你，情话最好对着他的左耳说。美国的一项研究呢，就发现，记下所听到的情感词语，结果发现参试者能够写下从左耳当中听到了 70% 的情感词语，而只记得 58% 从右耳朵听到的情感词语。由此呢，研究者认为左耳听到的情话更加能够打动人心。听到这首《雾中列车》来自于李健和王俊凯。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分享这首《窃爱》，来自于周杰伦。

每个人其实都会遇到心情不好或者遇到挫折的时候，那么你沮丧的是什么？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对不对？其实人呐，在寻找成功的可能性，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看到别人的成功，你总会因为自己的平庸而怨天尤人。很多时候呢，你的借口和负面情绪阻碍了你的前行。所以说，放下你的悲观，放下你的退缩，去努力就是咯。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一首《你在我心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1:51。分享这首《快乐老家》，来自于陈明。

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很焦躁，之所以很不安，之所以很不痛快，那么就是因为我们好像孙悟空一样被带了一个紧箍咒，自己的世界是被紧固着的，好像没有办法翻身，事情没有办法解决。但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打破这个紧箍咒，然后让自己的世界放松一些，展开一点。就好像是现在，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一个广阔的世界，有着无限的可能，还是想到的是一个纠结的小问题呢？打开你的思维吧，这一点很重要。送上这首《心要让你听见》，来自于小阿峰。

0: 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就是 FM97.1， 我是嘉伦。而接下来这位，那就是风花雪月，王杰，当年被誉为是伤感情歌的王子啊，多少柔情，多少泪。

我相信如果说现在你真正出现了一种迷迷糊糊的状态，并不是因为这首歌，而是因为有可能你的工作太累了，尤其是那种伏案工作很长时间的人，差不多一两个小时的话，就要让自己站起来运动一下，让自己扭扭脖子，然后呢再伸一个懒腰，伸懒腰真的很有助于健康的呀。向上看一看，向下看一看，向左看看，再向右看看，然后再向远处看看，这样的话可以让自己耳聪目明，也可以让自己的腰椎和颈椎得到充分的休息。还有就是不要特别懒塌塌的倚靠在你的椅子上，这样的话对你的腰也会增加一定的负担哦。有没有学会一到两个小时起来动一动，喝点水啦？继续来送上胡夏和郁可唯的《知否知否》。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

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2:19，送上一首《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来自于动力火车

其实关于感情的东西真的很难讲得通的，不过我觉得人不同的年纪对感情绝对会有不同的体会。当你还年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感情这种东西真的是放不下的东西，而当你不再年轻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切的一切都已经成为往事，你终究明白了人生的匆忙，也终于知道无论多么不舍也只能够放手。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因爱而坚持而斗争，而有那么多的家长每每此时此刻都会告诉你，孩子啊，别妄想了，感情这东西不能够当饭吃，靠不住啊。但我觉得一切的一切都是要过来之后才能够明白。听到这首电灯的，来自于邓丽欣。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为你送上林小培，他的眼泪。

听一首好歌，再来跟你分享一个生活当中的小妙招。您知道爱吃鱼的人怎么样去处理鱼腥味吗？纸巾能够很好的吸水吸油，除了擦桌子擦手之外，还有就是可以去除鱼腥味。先把鱼开膛杀好，然后把纸巾的多次对折成小块，用硬角的部分呢刮除鱼肚里边残余的组织，这样可以减少鱼腥味哦。接下来听到这首《没那么坚强》，来自于东来东往。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聂雪黑永远不明白，在这个彩色的世界，有你我才会存在。在一个家庭当中，也许你们两个的性格绝对不相同，他外向你内向，也许你们两个的兴趣爱好，连所吃的菜都各自有所不同，但是这绝对并不是矛盾点存在的关键原因，这恰恰就是你们能够互相协作甚至于互补的一种最好的搭配和组合。当然了，这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你们必须要能够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别跟家里人较劲，共同协作在一起跟外边的人较劲吧。接下来送上这首《我不想忘记你》，来自于郭靖。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听到一首《追根究底》，来自于佛跳墙。

甩啦甩啦，甩掉所有的烦恼，甩掉所有的不快。有的时候呢，你真的没有必要跟已经发生的事情太过于纠结。比如说这件事情已经铁定是事实了，你再懊悔，你再痛恨，可是它不能够改变了。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好好总结一下以前的经验，千万别第二次吃同样的亏，那才叫真正的傻蛋，那才真正的让人懊恼的。陶喆，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一首歌可以流传很久，但是如果一段话能够一直被一个人所记住，那么这段话一定对这个人有着很深刻的意义。像最近呢，有这样的一段话就蛮火的，据说是莫言写的。他说，朋友或是情人能走过3个月的已经不容易了，能够坚持6个月的就值得珍惜，能相守1年的堪称奇迹，能熬过2年的才算知己，超过3年的值得记忆，5年之后还在的应该请进生命里。10年之后依然还在的，那就已经不再是朋友了，已经是亲人，是生命的一部分了。致每一个走入心里的人，你若不离，我必不弃。再来陪你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于温岚带来的《自卫》。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7.1 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节奏开始变得畅快，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阿妹张惠妹的《我要飞》。

0: 你相信塔罗牌吗？你相信塔罗牌恋人吗？塔罗牌呢？据说，哎，它好像是一个西方的这种占卜的方式啊。但其实我觉得它就好像是什么呢？就好像现在我们在网络上随处都可以看得到的那些东西，就是其实这些词汇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而且呢，人们都期待那个更好的自己。现实当中的自己和期待当中的应该会有差别。接下来为您送上许巍《难忘的一天》。
1: 阳光正温暖，一直照进我心里。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

0: 开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1: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3: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现在时间13:51。继续来分享《琵琶行》，来自于齐豫啊。
1: 一地花桥，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曲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一项研究发现，微笑可以减轻皮质醇这样的有害的压力激素对于记忆海马神经元的损伤，降低血压，增强血液流通，改善心情。而这些积极有利的脑神经化学反应又会反过来促进记忆系统更好的工作。所以说，想要改善记忆力，不妨来多多微笑吧。或许我们电波中的音乐也会改善你的情绪。接下来分享一首《因为爱》，来自于韦礼安。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4:18。继续来分享苏子涵的《致命的甜蜜》。

如果你懂，一切尽在音乐当中。汪苏泷总是给我们一首一首的好歌，爱的苦涩酸甜在他的款款清唱中总是那么的感人至深。或许这也让我们有了一点思考，体味动人的音乐也许影响或者是改变了一生。分享一首陪我看日出，来自于蔡淳佳。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两个人在一起吵架总是难免的，重点是吵完之后由谁来哄。偶尔的吵架不算是男人的缺点，但是愿意哄女人却总是男人的优点。因为来哄你是因为对你有感情，也是他的宽容大度。所以说吵架之后总是由男人先去哄女人，这绝对不是关于对错，而是情感和包容，也是责任。听到的歌曲来自汪苏泷，一首第一首情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此时此刻你有什么样的心情呢？是正在收拾工作的尾声，还是已经在回家的路上，又或者是像出笼的鸟儿开始一段别处的行程呢？不论你在哪里，又或者是去向何方，我们的电波声中总会用音乐来贴近你的心情，陪在你的身边。来听到这首孟朱元《忆暖冬》，来自于庄心妍。

我不问不问，也许好过一点，被遗憾关在房间挣扎着。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音乐广播。
0: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继续来听到这首《真实味道》，来自于汪苏泷跟林希儿。

听到旋律之后，有一种肆意畅快飞奔的感觉，抒情浪漫，再加上一点点的疯狂。当甜蜜和疯狂都远去的今天，我们还能不能够像昨天那样拥抱在雨中？会不会不经意之间唱出了你的心声呢？非常这首经典对唱《预言》。

怎么说也不会改。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18。接下来呢，继续要和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罗大佑的一首青春舞曲。

有一对私奔的情侣，50多年前，他们携手私奔到深山老林。为了让女人安全出行，男人在悬崖峭壁上凿了6000多级石梯，这就是著名的爱情天梯。他们过着50多年与世隔绝的原始生活。如今这两位老人都已经去世，但是爱情天梯却成为了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分享一首自以为来自于方大同和徐佳莹

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分享蝴蝶来自于胡彦斌。

在这首歌里，用非常纯净和简单的感动和舒适的曲风，挖掘内心深处的幽暗黑洞，带给大家关于人生的更多的启示。而这样节奏性非常强的歌曲也让人惊喜不已，摇滚舞曲节奏蓝调和作词人激发的火花，让整首歌的格局变得更加的宽广。来听听这首歌，来自戴佩妮《花畔》。

祈求，也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处祈求，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有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那现在时间是15:49。好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莫文蔚《开水与白面包》。

0: 总有一些时光要在过去之后才会发现它已经深深地刻在记忆当中，多年之后某个灯下的晚上蓦然地想起，会轻轻微笑。那些人已经在梦的河流中乘舟而去，消失了踪迹，心中却流淌着跨越了时光河流的温暖，永不消逝。接下来送上这首《你不在北京》，来自于曹炫斌。
1: 打包你的行李，睡不着。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续锁定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听到这首何润东的《明天是最后一天》。

0: 上个星期去拍照，四年未见的摄影师和化妆师，一切都好像没有变过，却也有很多的变化。想想从前的自己，温暖如初。人生就是这样吧，不可能复制从前，却也仍然可以保留你爱的那份感觉。来听到这首《狠狠哭》，来自于郭采洁。
1: 没有爱情一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克拉玛依上空。

那现在已经是16:18。有些事情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又不能忘。他们不能变成语言，他们也没有办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是他们了。所以有的歌曲变成了音符，以音符的形式来呈现。

爱情没有如果和假设，爱情更没有来来回回的重蹈覆辙。人世间有太多的如果，而生活中的现实恰恰没有如果。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我想这也是我们深信爱情不疑的原因吧。继续来听到梁博的新的《

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有一种快乐来得非常的简单，只是一首充满着回忆的歌，就能够让阴天的下午变得晴朗。

朋友圈是我们和世界连接的一扇窗户，所谓的人以群分，人总是倾向于和自己的同类待在一起，你是谁，你就会吸引到与你的社会阶层、认知水平、心智成熟度、社会价值、兴趣爱好和关注点相对应的人群。可是你现在是不是越来越不愿意玩朋友圈了呢？听到李宗盛所带来的阴天。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送上一首《红玫瑰》，来自于余晴。

无需匆忙，不要将就，慢慢的我们都会变老，别难过，世间都是这样的，人生没有重来，没有试镜，没有彩排，没有回放，永远都是直播，只有知道感恩，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珍惜所拥有的，才会获得快乐、充实、美丽、幸福。接下来听到的是光良的约定。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和思绪还在纷飞，不睡就等待下一个天黑，倒退回忆里一场雨水，想念总在黑暗夜里起飞。

0: 不管相逢它有多轰烈，我想象日落有种残忍的浪漫，原来得到总是种遗憾。
1: 那现在已经是7:20，来听到吴启贤的《但是又何奈》。

人生难免会遇到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开心，难过也好，失望也好，就像是太阳落山了，明早还是一样的要爬上来。我们始终要相信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继续在这些音乐声当中找到一些美好的东西。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曾沛慈，一首傻瓜。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一起来听到，当我们同在一起。

无论世界如何改变，人都会希望能够听到一些纯粹的东西，因此原创歌曲呢就是一种很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因为它来源于最本质的生命，能够为自己唱歌的人是幸福的，同时还能够把这种幸福和人们分享。一起来听你的选择。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一个在你生命里出现的人都会有原因，喜欢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学会了爱和自持，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了你宽容和尊重，不喜欢你的人让你知道了自省和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出现都值得感恩。张惠妹，旅程。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变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变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和故事，这里是 FM97.1， 我是梧桐。接下来要听到靠近一点点，是由梁心怡演唱的一首，由林宇慧作词，詹宇豪作曲，是恶作剧之吻的主题曲。媒体曾经评论梁心怡可爱俏丽，乐观灵巧，亲和开朗，富有音乐才华，敢于追逐梦想。

爱情的无助，他也是驻守着他的角落，传递着寂静和高贵，仿佛他的歌声生来就是这样的从容不迫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过火》，由台湾的著名情歌王子张信哲演唱，是他酝酿特别久、全心投入、力求创新的情歌，有国语和粤语的两个版本。国语的新版呢，是收录在了1995年发行的专辑《宽容》里面。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生活就像是一杯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羡慕别人的饮料有各种颜色，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调整心态来看生活，处处都是阳光。继续来送上这首《上心》，来自于郑欣宜。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爱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经营好自己，给对方一个非常优质的爱人，而不是拼命的对一个人好，那人呢就会拼命的爱你。素世的感情难免有非常现实的一面，你有价值，你的付出才会有人重视。接下来听到胡彦斌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8:49。我们来听个阿牛，再见。

因为一首歌而爱上一个人，无论是我们身边的人或者是唱歌的人，有的时候会听着听着一首歌想起你生活当中的某些人或者是事情。在感情的生活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难处，亲情的、爱情的，总说别让情两难，可是往往情是最两难的。

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齐江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继续来听到蔡淳佳的《南屏晚钟》。

像也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的留念，只希望明天的我能够和今天之前的一切好说声再见。未来的好坏，即便是丝毫不期待，也会照样到来。我深深的相信，我不再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哪怕对我来说有多难，我知道我也一样的可以。为什么要头也不回的向前奔跑呢？因为没有未来的人没有资格聊以前。听到胡彦斌的爱情是怎么了？

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懦弱变成生命中的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9。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难得有情人，一首非常温馨浪漫的情歌。虽然这首歌曲商业味道比较重，但是在关淑怡甜蜜的歌声相互映衬之下呢，成为了关淑怡经典的回响金曲之一。接着被 TVB 的电视剧《新婚蜜语》采用为剧集的主题曲，另外呢同名有他的电视剧和电影《难得有情人》。

关系再好也需要尊重彼此的隐私，为对方保留基本的隐私的空间，学会察言观色，不言人难，不戳人短，不问人私，是终其一生的修为所在。千万不要因为逞一时嘴上的快意，而在人前和人后失了一生的修养。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博，让孩子活在梦里。这个是梁博的作词作曲，吉他演奏并且演唱，收录在了2014年的4月24号发行的首张原创同名音乐专辑当中。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奇象。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一首庾澄庆的，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

生活其实坏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好起来，因为它没有办法更坏，很多的事情坚持坚持它就过来了。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的完美，只是你没有看到罢了。再苦再累，只要坚持，属于你的风景终究都会出现。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对抗，有些人笑在开始，有些人却赢在最终。命运不会偏爱谁，就看你能够追逐多久，坚持多久了。接下来分享放声，来自于星宇。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协同今日的呀念同一轮流协同念经这边比如联系协同地界没错起了屁股学萨迪公交车网

0: 怎领养这圣门呢？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51。接下来要听到苏慧伦《恋恋真言》。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七点一。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林俊杰《Always Online》。

很多在外漂泊打拼的年轻人，在陌生的城市霓虹灯下听到这一首歌，都会感同身受。其中的滋味是繁华城市无法用灯红酒绿来化解的，最终化解的或许只有把异乡当作故乡这一份心情。接下来分享方雅贤所带来的遇到。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お願いします。

爱情没有是非对错，只是人对自身情感的表达和探索。它没有必须的原则，也没有谁能够评判。感谢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爱与被爱的人，他们的出现所给予曾经的一切种种，都让我们成长、完善、纯净、升华。接下来听到张志成所带来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听的依旧是 FM97.1，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继续和你聆听张学友，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都说女人如花，多少人惊讶于花朵绽放的明艳，却很少有人了解身为女人成长背后的迷茫和心酸。从少年时许下心愿时的懵懂，到青涩时经历的断翅，直到最后的迎风绽放，坚定盛开。接下来听到这首《只爱一点点》，来自于方力怡、巫启贤。

0: 不玩了，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身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在帮皱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
1: 五六七八轮到你了，
2: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夹做从头，除了家人研究我忍受你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美的声音。

我们都曾经以为有一些事情是不可以放手的，时日渐远，当你回望，你会发现曾经以为不可以放手的东西只是生命瞬间的一块跳板，你跳过了就可以变得更精彩。人在跳板上最辛苦的不是跳下来那一刻，而是跳下来之前心里的挣扎、无助和患得患失。我们以为跳不过去了，闭上眼睛，鼓起勇气跳过了，其实也就在一念之间。稍后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许飞，梨花又开放。

只想依依看着你，夜阑人静会否亦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

中有着你，路遥长夜记忆从不舍弃，长街的身影穿过风雨。

0: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一个人最怕下雨天，雨水滴落，寂寞无边无际。一个人站在雨里，也许等的不是天晴，而是那一个人能够为你带来那一把伞。

看过《瘦身男女》这部电影吗？面对都市里速食爱情的泛滥，重温这样的电影不禁觉得很温馨，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激情，没有奢侈画面，没有惊天动地的开始和结束，一开始就没有帅哥美女，但是呢，有的仅仅是经历风雨之后逐渐明朗的两颗心。接下来送上马良跟孙倩茹的往后余生。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是21:21。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烟，嫣然一笑的林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送上周慧的《说不出的快活》。
2: 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其实我有。

在人生的路上，有一条路每一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我们每一个人都走过一些弯路，特别是在爱情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曾经被人提醒过的那一个，而最后也成为了提醒别人的那一个。可是最终我们都改变不了任何人，也改变不了自己。林志炫的情歌总是唱得缠绵悱恻，令人心疼。蜘蛛这一首歌是一个人悲伤的爱情心声，用名曲绿柚子进行了诠释。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48。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苏打绿一首《天天晴了》。

以前总会有这样的画面，女子一人守着男子昔日的诺言，日夜盼望爱情的回归，反反复复，可最终却逃不过曲终人散的苦情。独特的嗓音将爱情的微妙感娓娓道来，是淡

愁，是无助的寂寞。凄美的表达当中没有答案，有的只是抑郁的抒发和伤感的排遣。来，听到不说再见，来自于史飞。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听 FM 97.1，我是嫣，嫣然一笑的那个嫣。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来听到张惠妹所带来的《给我感觉》。

那些错过的遗憾的爱情，总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延续，百转千回，刻骨铭心。相爱却不能相守，这首歌能够轻易的勾起掩埋在心底最为深处的悲伤。演唱这一首歌的时候，一如既往的清澈通透，轻轻的讲述着如水往事，似水流年。那爱情的消逝，就像在手中滑落的细沙一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因为有了梦才宽敞，因为有了音乐所以温暖。有一些伤痕划在手上，愈合就成了往事；有一些伤痕划在心上，哪怕划得很轻，也会驻留于心。有些人近在咫尺，却是一生无缘；有些遗憾注定了要背负一辈子。分享妙语心的那一天。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0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接下来听到爱悠悠所带来的一生与你擦肩而过。

当整个社会都被快节奏所牵制，当我们每一个人都忙成了繁华都市里的一个零件，当所有的人都习惯了哀伤的音乐，是否还有人真正的记得自己曾经对于幸福的渴望和对浪漫的向往？我想，音乐不应该是你在繁忙的时候用来提神，或是烦躁的时候用来隔绝噪音的方式，更应该是我们享受生活、感受生活的途径。分享这首《想哭就到我怀里哭》，来自于庾澄庆。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情歌有很多类型，幸福的、悲伤的、绝望的，还有轻快的、沉重的。大多数人是根据心情来听，当幸福来临，轻松的情歌常挂嘴边，当恋情破碎，绝望的在情歌里呐喊。情歌是一种解药，能够让悲伤的人暂时得到慰藉，情歌也是一种毒药，能让迷茫的人误判爱情。送上薛凯琪所带来的一个人失忆，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 97.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我翻来覆去无法进入梦乡，和昨天的自己纠缠对抗。我有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

身。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欲看晚婚。我在等。

他能不能，我又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97.1齐江飞。

0: 97.1，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外的表现是搞不懂就问人。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7.1。各位好，我是于海。分享一首《子曰》，来自于曾宝仪以及卜学亮。

0: 在电影市场好像感觉国产的文艺片并不是主角，可能相比较前两年呢，有很多每一年的这个国产文艺片可能让很多人会有点审美疲劳，或许就是因为呢这个剧情还是逻辑有一些问题，再加上呢打这种颜值牌啊，剧情还是会有硬伤。不过呢曾经啊，因为呢几部不错的国产的这个文艺片爱情片，让大家都愿意到电影院去看这些明星。
1: 继续来分享这首《蓝旗袍》，来自于范晓萱。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

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0: 有一些事情其实不要想得那么严重，或许它就没有那么严重。可是呢，有的时候如果你要把这个事情想得很严重，那它可能就真的是这样。就比如说呢，分手的时刻，也许这辈子你真的可能不会再跟这个人有任何的交集，也算是一种诀别。但是放轻松，生活我们对于未来都会有很多的憧憬和希望，说不定对的人会在斩妖除魔之后呢，最终来到你的身边。也许当年的诀别对你来说，其实也正好是最好的选择呢。
1: 来听到刘德华所带来的《我恨我痴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于海。上弦音乐这首歌，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都是许志安的版本。那这首歌对于许志安来说也是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呢，这首歌有一个故事，那就是呢，是他和自己现在的夫人，也就是郑秀文的定情之作。正是呢，郑秀文在演唱会上唱起了这首许志安的《上弦月》，也是隔空对许志安说，代表说我已经呢是承认你是我的男朋友。听到的是欧德阳的2004版《上弦月》。

小的时候呢，一到暑假，爸爸妈妈会送我去学一些乐器，或者说其他的兴趣班。有的时候呢，我记得好像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整个暑假都被关在了当时的一个训练营。当时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很低落，觉得漫长的暑假就这么浪费了。希望音乐一直都在我们跟前，不要走开。我们要听到的是蔡健雅当年在个人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摇滚作品，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我们当年学英语单词的时候会发现说呢，不光呢只有中文啊，可能一个词有很多的意思，在国外呢很多的特别是英语当中也有很多的单词其实是代表不同的意思。比如说 blue， 可能很多人会第一想到是蓝色，但第二个意思那就是忧郁，蓝色忧郁都是 blue 的含义。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97.1，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送上李圣杰所带来的《手放开》。

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树上面的年轮呢，就是告诉我们这棵树有多大。大自然呢所留下的痕迹，总是会让我们有一种很隽永的感觉。而在我们身上所留下的年轮，可能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心中那挥之不去的回忆。声音跟风铃般好听的周蕙，接下来为各位播放她的这首《话题》。

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有一些事情哦，其实可能呢，真的就是不了了之，或者说不药而愈了。就比如说呢，于海前一段时间呢，肩膀好像是得了肩周炎，也被自己的朋友笑话说啊，就是未老先衰的这种老年病。不过呢，2个月之后呢，这个肩膀的疼痛就自然消失，应该也是不药而愈吧。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靖一首《别去问他好吗》。

散在风里，想不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

0: 优声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邓紫棋所带来的《光年之外》。这是

0: 当然，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会发现说，拥有自己的一片空间、一片天空是我们永远的追求。可是呢，属于我们自己的天空，你想要它保持纯净，不受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的侵蚀，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过呢，保持自我与这个世界上的接轨，当然这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弧线里被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他看到时间来到了7:46。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TFBOYS 的，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哈
2: 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3: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

0: 在房中眉头，假装不再想走，什么鬼也不说。
1: 五六七八轮到你啦，
2: 睡觉爱抱着小熊，吃饭爱加醋从头，除了家人也就我人生你吧。

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或许我们对别人的要求就不会那么高。当我们对别人的要求没有那么高，或许我们也可以活得轻松很多。所以呢，这个道理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的，可是呢，确实我们需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跟人相处才能够得到的。接下来听到你是对的人，来自于俊浩以及戚薇。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